0: 人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3: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有我陪伴各位朋友在路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孙燕姿带来的歌曲 Radio。Radio 主要想传递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孙燕姿相信，很多人之间呀，都有一股隐形的能量，能够牵引彼此，让人和人之间保持一种错综复杂却又不干扰的频率。通过音乐的共同感受，连接起情感的交流。分享到这首歌，孙燕姿 Radio。

游鸿明最远的身边是游鸿明专辑最近的游鸿明当中的主打歌，依然是由游鸿明作曲，曲风延续了经典的游氏情歌曲风，简单却充满质感的编曲配合游鸿明细腻的演唱方式，轻易地抓住每一个听众的内心，正如我们都曾被游鸿明的情感感动过一样，听到游鸿明的歌声就是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听到这首歌《最远的身边》。

中国风单曲《燕归巢》堪称游子归家的伴手曲。《燕归巢》由华语乐坛音乐才子许嵩填词作曲，以琵琶、木笛等元素打造全新中国风。张靓颖温柔婉转的嗓音和张杰浑厚高亢的声线，仿佛是打造了一幅唯美的中国画卷，将游子的思乡情切全部融化在蒙蒙细雨当中，诗情画意跃然在歌声之中。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

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光良2015年的一首歌《那些爱过的事》。我们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的成长，每一次都是新的学习，这也是成长过程当中、生命当中有意思的地方。

的转弯是你吗？是由知名音乐人和歌手清风作词作曲，杨丞琳为爱再启程，饰演了一个相信爱情、成全爱情的女子，但对自己的爱情百转千折，却始终寻不出答案。斗转千回，不断寻觅，下个转弯是你吗？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

0: 景，衡阳快带，普惠衡阳。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丰收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焚点，对付焚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印加利那又如何？印加利那又如何？这首歌包括 MV， 是由江阳担任导演、编曲以及音乐制作人，由汤群担任 MV 的男主角。MV 的色调是清新明丽，充满阳光的味道，也是唱出了少男少女的懵懂情怀。

李又嘉想自由，想自由是由姚若龙、郑楠共同打造，描述一种受困、渴望挣脱困境的心情。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无奈或者说不被了解的时刻，当已知和未知互相冲突，于是内心渐渐渴望获得自由。虽然是一首抒情歌，但是在听觉上感受到一股澎湃的享受。李又嘉想自由。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潭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铝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

声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田馥甄，我对不起我是一首描述爱情的歌，讲述恋人失恋后一方回忆过去的事情，发觉自己因为害怕在爱情中受到伤害不敢去爱，最后感觉自己有点对不起自己了，分享到这首歌。

孙燕姿《我要的幸福》，怀着感恩之心、好奇之心，一路追寻下一个幸福，一定就在不远处。在成长的路上，总会有迷茫的时候，适时调整脚步，温习快乐，可以很简单，生活也可以很美好。分享到这首歌《我要的幸福》。

我会慢慢等，等上线的铃声，耐心等，只为了心动的那一刻。是不是你也期待过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期待头像亮起的那一刻呢？接下来的时间，韦礼安的一首抒情歌，我们听到。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6: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

0: 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要搬过几个地方，换几个伴，才到对的人身边。寂寞出租当中，感受到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以及失恋之后的伤情，同样可以找到动人的情绪。潘玮柏带着忧伤声线所唱出的字字句句，也仿佛深陷在一场不完美的爱情当中，孤独地品味着当中每一瞬间的伤痛。来自潘玮柏《寂寞出租》。

楼下一定有个你，这首歌曾经作为电影《甜心巧克力》的主题曲。胡夏深情清澈的嗓音将内敛含蓄的情感完美的烘托出来，也同时唱出了光棍小伙伴们期待脱光的心声。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吴若希《越难越爱》曾经的一首大热歌曲，由吴若希演唱，张伟贤作词。该曲呢为2014年电视剧《使徒行者》作为了片尾曲，也获得了2014年年度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

我爱过的那个人，这是专属于曹莹的声音，洗尽铅华，有着触手可及的重量，明亮的色彩，清淡的味道，以及浓烈的情感，他在诉说着他的执着，这是每个有着故事的人都能够听懂的声音，是最远的也是最近的一种抚慰。

吴克群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音乐上的表现也获得业内人士包括歌迷的注目和肯定。爱太痛展现了爱情的甜蜜，当然爱情也有让人难过的一面。这是吴克群自己写的一首情歌，

0: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丰收季，全面进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进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进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风吹粉点，对付粉点，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黄霄云《星辰大海》，相信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明明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却充满力量，照亮了很多人的心。黄霄云《星辰大海》，用心去聆听这首歌，会发现他的声音是如此温柔又不失力量，就好像大海当中的汹涌浪潮，一波又一波的奔涌而来，也如同我们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用尽全力去奔赴心中的那片星辰大海。

咏琪再见灰姑娘，这是梁咏琪多年前的一首悲伤情歌，灰姑娘的续集。当年的梁咏琪可以说是身处其中的女主角，笛声叙述着小女生的心绪，也勾起了不少失恋者的共鸣。多年之后，历经时光打磨，她已转换身份，道出歌中的喜怒哀乐，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家，用心感受，努力争取，勇敢踏出去，走自己想走的路，幸福绝非遥远。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浴室的镜子上会满是蒸汽？

0: 小强，待会儿宝宝洗完澡就换你喽。
1: 姑姑，可是今天好冷，我不想洗澡啦。
0: 你玩了一身汗，还说不洗澡，难道你要做臭宝宝啊？
1: 嗯，哎，好吧，好吧。
2: 哎，姑姑，你看，有烟从浴室的门缝里面跑出来了耶！嗯，
0: 哦，那不是烟，是雾气啦，也就是水蒸气。
2: 啊，水蒸气。浴室里面怎么会有水蒸气呢？
0: 因为洗澡的时候，热水的热气碰到了浴室里面原来的冷空气，就会形成水蒸气了。就好像冬天你从口里面呼出暖暖的空气，一碰到外面的冷空气，就变成像烟一样的雾气啦。
2: 对呀，只要哈一口气，就好像在喷烟一样。哎，姑姑啊，
0: 嗯，
2: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山上玩，也遇到大雾，连路都看不太清楚。哎，我就好像孙悟空能够腾云驾雾一样呢。
0: 其实啊，走在大雾或是雾蒙蒙的天气里面，就等于是走在云中，因为雾就是非常接近地面的云。既然云雾是由水汽造成的，所以我们就很难看清楚远方的东西了。
2: 哦，
0: 哎，宝宝洗好啦，走走走，换你了。
2: 哦，哇，浴室里面都是蒸汽耶！哎，姑姑，你看镜子上也都是蒸汽耶，我都没有办法照镜子了。
0: 刚才我们说过，热气碰到了冷气就会变成雾，也就是水蒸气。然后水蒸气碰到了更冷的镜子，就变成了小水滴了。这也好像是在晚上，空气中的水汽附在叶子上啊、栏杆上啊，一些比较冷的物体上面，就形成了露珠是一样的。
1: 我还可以用手在镜子上面画画呢。哎，我先画一只米老鼠。水汽化完了，镜子也照得比较清楚了。
0: 现在知道蒸汽的好玩了吧？
1: 嗯，我要洗澡了。等我洗好澡，又有一面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李佳薇出生在马来西亚，她是马来西亚华裔流行女歌手。2010年的时候参加了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获得冠军而出道。2011年的时候发行了专辑《感谢爱人》，她有着铁肺女王之称，声音基本功扎实，音色是浑厚有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李佳薇的一首歌《大火》。

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王铮亮《最远的距离》。王铮亮想借由这首《最远的距离》，用音乐唤起团员应该有的温暖情怀，人和人之间的亲密无间，不再有距离。分享到这首歌，这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各位朋友。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每一个在你身边曾经出现过的女生，可能多少都会教会你一些东西，因为女生本来就比男生要更加早熟嘛。品冠的那张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除了让很多女生听完之后有共鸣之外，男生听完之后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些想法。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他是通过男性的角度来唱了很多女生的事情。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金曲歌王李玖哲这些年发片的数量骤减，也让很多歌迷开始慢慢的淡忘了这位音乐人了。直到这样一个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他翻唱了一下《至少还有你》，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在近些年听到他的歌声。李玖哲，刚才这是他早期的洗牌。继续把你挑到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千变万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变化极多。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故事是这样的，周穆王到西部去巡视，途中遇到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名字叫做偃师。周穆王问他说，听说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工匠，你到底有些什么本领啊？偃师回答说，君王叫我造什么，我就能造出什么，现在我已经造了一个东西，就请您先看看这个东西吧。穆王叫他明天把东西带来看看。第二天，偃师带了一个人来见穆王。穆王见他带来了一个陌生人，问是谁。偃师说，这是我造的能歌善舞的人，他能为君王表演歌舞。穆王惊奇地打量着那个人，看不出是个假人，便叫偃师让他表演。偃师按了一下他的下巴，假人就喝起歌来，这歌的旋律是很悦耳的。偃师又按了一下他的手臂，假人就随着歌声跳起合乎节奏的舞来。总之，假人表演的动作和姿态千变万化，完全

能按照偃师的要求来做。表演结束后，穆王叫偃师把假人拆开，看看他体内有些什么东西。拆开一看，里面有肝、胆、心、肺、肾、胃、肠等，但是它们都是用皮、木胶、漆和各种颜料制成的，经络、骨头、皮肤、牙齿、头发等也都是假的，但不是仔细观看是发现不了的。拆完后，偃师又把这些东西重新装了上去，装完后，那个人眨了眨眼睛，又变成可以活动的人了。穆王觉得这玩意儿实在是太新奇了，太有趣了，他叫偃师把假人的心脏取出来，结果他就不能开口说话了。取出他的肝脏，他的双眼就看不见东西了，把肾拿走，他就不能走路了。观看到这里，穆王赞叹道，啊，人工是多么灵巧神秘啊，简直可以跟创造万物的天地相比了。

0: 村民决议了，诱导油菜行休息，全面经销油菜干，使担负自己奉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风吹风电，对付风电，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1: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国外有一支非常著名的重金属乐队叫 KISS， 那刚刚唱歌是 AT 时期，他们当年有一张专辑叫 KISS KISS KISS， 这张专辑他们的造型也开始学起了重金属乐队 KISS 的那种风格，但只不过曲风呢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夸张。刚才这首歌 Never Been Kissed 听起来不插电的版本。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Yeah, this is an original mix from Juice, yeah.

0: out. Peace. Yeah. We out. Peace.
1: 许常德他曾经打造过一支虚拟乐团。什么叫虚拟乐团呢？就是乐团当中的这些成员，你看起来都是一些卡通造型，然后有各自的性格，各自的唱腔。那刚才就是他当年打造的超口爱乐团。那尽管说都是虚拟的，但其实幕后都是有真人各司其职。你刚才听到这首歌是 Mr. 慢半拍，继续帮你跳到这是 Falling Love 谁怕谁。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燕蜜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蜜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靠近。
4: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梁文音他第二张专辑比起第一张来说会变得基调明亮了很多。刚才听到这同名歌《爱一直存在》，唱的是分手之后的怀念情绪。本来说这种主题的歌呢，听起来都会比较忧伤一些的，但是刚才这首，但是有着非常温暖的情绪。继续帮你听到这方炯斌、弦子他们翻唱的《暗示》。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宇中他写的这首曲子真的被很多人用，服务了这么多，有包括金莎的不可思议，然后许志安把它唱成了锦绣前程，刚才的是 By Two 爱的双重魔力，大家似乎都很喜欢这个曲子，但都要填上自己的歌词让它变得不一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

0: 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曾静雯她第一次在超级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唱歌是15岁的事情，那一上台呢就引起了一阵轰动，在沉寂了3年之后才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在第一张专辑里面就有刚才这首歌，叫做是不快乐。这首不快乐呢也是跟她的恩师王洪恩来联手创作的。继续帮你挑到这首来自于叮当冷血动物。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

0: 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浴室的镜子上会满是蒸汽？

0: 小强，待会儿宝宝洗完澡就换你喽。
1: 姑姑，可是今天好冷，我不想洗澡啦。
0: 你玩了一身汗，还说不洗澡，难道你要做臭宝宝啊？
1: 啊，哎，好吧，好吧。
2: 咦，姑姑，你看，有烟从浴室的门缝里面跑出来了耶！
0: 哦，那不是烟，是雾气啦，也就是水蒸气。
2: 啊，水蒸气？浴室里面怎么会有水蒸气呢？
0: 因为洗澡的时候，热水的热气碰到了浴室里面原来的冷空气，就会形成水蒸气了。就好像冬天，你从口里面呼出暖暖的空气，一碰到外面的冷空气，就变成像烟一样的雾气啦。
2: 对呀，只要哈一口气，就好像在喷烟一样。哎，姑姑啊，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山上玩，也遇到大雾，连路都看不太清楚。哎，我就好像孙悟空能够腾云驾雾一样呢。
0: 其实啊，走在大雾或是雾蒙蒙的天气里面，就等于是走在云中，因为雾就是非常接近地面的云。既然云雾是由水汽造成的，所以我们就很难看清楚远方的东西了。
2: 哦，
0: 哎，宝宝洗好了，走走走，换你了。
2: 哦，哇，浴室里面都是蒸汽耶。哎，姑姑，你看镜子上也都是蒸汽耶，我都没有办法照镜子了。
0: 刚才我们说过，热气碰到了冷气就会变成雾，也就是水蒸气，然后水蒸气碰到了更冷的镜子，就变成了小水滴了。这也好像是在晚上，空气中的水汽附在叶子上啊、栏杆上啊，一些比较冷的物体上面，就形成了露珠，是一样的。
2: 我还可以用手在镜子上面画画呢。哎，我先画一只米老鼠。水汽画完了，镜子也照得比较清楚了。
0: 现在知道蒸汽的好玩了吧？
2: 嗯，我要洗澡了。等我洗好澡，又有一面。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陶喆在黑色柳丁里面有两首歌是英文名，然后都是女生的名字，一首是 Melody， 还有一首就是刚才这首歌 Katrina。 那 Katrina 就是他暗恋的一个女生，然后用这首歌去跟他表白，最后还是被拒绝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是任贤齐不再让你孤单，我是 Toto， 就陪你到这了，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2001年，王菲发行了专辑《王菲2001》，这是王菲生完女儿窦靖童转会到百代唱片后发行的第3张专辑。因为之前2张《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只爱陌生人》都既叫好又叫座，于是王菲找来许多以往从未合作过的亚洲音乐人参与新专辑，希望找一点新概念。这些第一次合作的音乐人包括有台湾的500、新加坡的蔡健雅、内地音乐人的金武林、王海涛等等。而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打错了》，这首歌呢展示了王菲的个性，很随性，很顽皮，甚至带一点点的戏谑。来听到这首《打错》。

0: 值得。
1: 说到许巍，我想您一定对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也曾经被他的歌所治愈过。许巍他算是中国的摇滚乐团和流行乐坛当中都不能忽视的元老级人物了。当然他的声音也很迷人，他的音乐很纯粹，听着他的歌能够泪流满面，也能够充实希望。或许他也曾经的失落迷茫、抑郁自卑，但他从未停止过去找自己。他选择以一种宁静致远的方式，从一个大众歌者过渡到了一个行者音乐家。你知道，总有一些歌手，你看着他们唱歌时的眼神就会流泪，没有自怜自艾，没有嘶吼呐喊，就那样的自然的唱给你听。请上许巍。

其实你能从许巍的歌里听到摇滚和民族交融，听到高原神圣的意境，听到泥土尘埃的生活，也能够听到一如少年的纯净。但是对于许巍，这些旁白似乎又有一些多余，我们只要听着他的声音就好，他太独一无二了。即便今年来算，许巍已经52岁了，他依然能够在音乐里焕发着青葱的生命力。如果你曾经也被他的歌曲深深地感动过，是从哪一首歌开始，你渐渐地喜欢上了他的声音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最近重温了几部金庸先生的武侠剧，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看了，但是还是被剧情深深地吸引住了。也许是阅历增加，很多情节有了更多的领悟。很喜欢剧中的音乐，舒缓的、热血的、悲伤的，每一首歌都含有各自的寓意。十几年后，终于听懂了这些武侠音乐里的爱情和人生。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心相随？

0: 1997年 TVB 版的《天龙八部》上映，片头曲是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伴着音乐，乔峰一掌接一掌的拍出降龙十八掌的特效，那些场景成为当年电视机前人们永恒的回忆。而黄日华的乔峰也被网友封为第一个在我的 BGM 里没人能够战胜我的男人。现实当中，乐迷更是表示降龙十八掌都学会了，难念的经依然难念。难念的经是由周华健来谱曲，这首歌传说是很多人就算照着歌词也唱不出来的念咒神曲，被誉为史上最难唱的粤语歌之一。据说在这首歌的创作初期，专门去翻找了金刚经，感叹世间的生死爱恨善战贵贱，最终皆化为空想。不得不说，一一写进这首难念的经里，或许也说尽了剧中人的一生。
1: 笑你我枉花光心力，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看透了红尘，也放不下执念，人生本来就是难念的经。再来说一部吧，《神雕侠侣》这一首主题曲《归去来》是围绕小龙女的离开而写的。爱到深处，离开只为了让你忘记愁绪，却不知你的不辞而别却是他的经久悲哀。断肠崖上，杨过等了小龙女16年，独自守着寂寞，直至淡漠世间繁华。16年后，绝情谷底，二人终于重逢，离去的人抛却所有，便要归来。听到这首《归去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千变万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变化极多。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故事是这样的，周穆王到西部去巡视，途中遇到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名字叫做偃师。周穆王问他说，听说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工匠，你到底有些什么本领啊？偃师回答说，君王叫我造什么我就能造出什么，现在我已经造了一个东西，就请您先看看这个东西吧。穆王叫他明天把东西带来看看。第二天，偃师带了一个人来见穆王。穆王见他带来了一个陌生人，问是谁。偃师说，这是我造的能歌善舞的人，他能为君王表演歌舞。穆王惊奇地打量着那个人，看不出是个假人，便叫偃师让他表演。偃师按了一下他的下巴，假人就和起歌来，这歌的旋律是很悦耳的。偃师又按了一下他的手臂，假人就随着歌声跳起合乎节奏的舞来。总之，假人表演的动作和姿态千变万化，完全能按照偃师的要求来做。表演结束后，穆王叫偃师把假人拆开，看看他体内有些什么东西。拆开一看，里面有肝、胆、心。

肺、肾、胃、肠等，但是它们都是用皮、木胶、漆和各种颜料制成的。经络、骨头、皮肤、牙齿、头发等也都是假的，但不是仔细观看是发现不了的。拆完后，偃师又把这些东西重新装了上去。装完后，那个人眨了眨眼睛，又变成可以活动的人了。穆王觉得这玩意儿实在是太新奇了，太有趣了。他叫偃师把假人的心脏取出来，结果他就不能开口说话了。取出他的肝脏，他的双眼就看不见东西了。把肾拿走，他就不能走路了。观看到这里，穆王赞叹道：啊，人工是多么灵巧神秘啊，简直可以跟创造万物的天地相比了。

0: 声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94年版的《倚天屠龙记》造就的三个经典，周海媚的周芷若，杨欣的杨逍，还有很多经典歌曲，比如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两两相望》，歌词出自台湾词人厉曼婷之手。在剧中，小昭远走波斯时曾唱这首歌给张无忌，为书写小昭的心路历程，他参考了金庸原著中小昭唱的小曲关汉卿的《乔牌儿》，略带哀婉的旋律，意韵十足的歌词，虽然有悲哀无奈，但是更多的是洒脱淡然。世间一切终究是过往云烟，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终究是相忘于江湖。

在《倚天屠龙记》中，不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经典，还有像如《刀剑如梦》，还有像《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的独特声线演绎出了细腻的儿女柔情。张无忌没能坐拥江湖的最顶端，但却抱得美人归，大隐隐于世，过上了神仙眷侣般的生活。这大概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满意的结果吧。

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武侠剧，其中的主题曲《舔血丹心》更是一代人心中难忘的旋律。无论何时，只要听到那熟悉的旋律，便不禁心潮澎湃。时间始终你好是《射雕英雄传》当中的另一个主题曲，两首歌各有各的韵味，不分伯仲，却有着一样的江湖豪情，堪称煮酒论英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张震岳从少年偶像男生蜕变成一名摇滚歌手，作为一个多面的音乐人，张震岳的才能不仅局限在旋律方面，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歌词也是亮点之一。简单的吉他、直白的歌词以及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态度，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歌迷。转型成为摇滚文艺歌手后，他变得安静与简单。来听到张震岳的《远走高飞》。

小的时候，李荣浩是一个调皮又叛逆的孩子，在九岁那一年，却因为看到了 Beyond 乐队的演出录像，迷上了吉他。有了自己的第一把吉他之后，就把自己反锁在家练习，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只能自己边听卡带边自学，每天大概都要练很久，想当最厉害的吉他手，想成为音乐人。为此，他在初二那一年决定辍学了。这个时候把他的父母气坏了，毕竟在那个年代当中，吉他在很多传统父母眼里是坏孩子才玩的东西。最终呢，父母还是没有拗过他为了吉他一哭二闹三上吊般的反抗，条件是必须每周都去南京学习低音提琴。从蚌埠的家到老师家来回要花费6-7个小时，每天要5点起床，他就这样坚持了7-8年。这些年学习低音提琴的经历让他在后来的专辑当中弦乐制作部分可以说亲力亲为。他做了10年的幕后音乐制作，年近30出了第一张专辑。在这个造星迅速选秀当道的年代，他走了曾经唱片界最传统却如今来说最艰难的一条路。来听到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对于李荣浩来说，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听他的歌会有一种真切的感觉，就像是看了一部王家卫的电影，那种无处不在的都市半颓废感，城市人的焦灼与寂寞都在万千霓虹之中搅作一缸难以分辨的色彩，处处可见的却是生活的姿态，它混杂不堪，千丝万缕，但是却让人无处可逃。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也许每个男人在追求这样的人生，豪情万丈的行走江湖，身边有娇俏的如花美眷相伴。也许每个女子都曾梦想这样的情缘，抛开世事断愁怨，和所爱相伴到天涯。

若说金庸武侠剧中最经典的歌曲，我想一定是《沧海一声笑》了。电影版《笑傲江湖》里，为躲避左冷禅的追杀，令狐冲和小师妹躲入船中，偶遇不再过问江湖世事的曲阳和刘正风，三人相谈甚欢，遂琴箫合奏。当年黄沾为了徐克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写了六稿，徐克都不满意。后来黄沾无意间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颇具古风韵味，又朗朗上口的旋律，豪情满怀、大气潇洒的歌词，每次听到，眼前竟是金庸笔下那一片江湖，歌酒相伴，目空一切，海阔天空，谁人笑傲？

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该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这是金庸何其痛快！你看天上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世间再没有金庸，但是他的江湖还在。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江湖相见，必当把酒言欢。

0: 灯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温暖慵懒又甜蜜，像是冬日的暖阳，炎夏的清风，适合一个人在戴上耳机的时候安静的欣赏。余佳运有着性感慵懒的 R&B 嗓音，除了标志性的清新 R&B 小调，他还在 Future Bass 的路上越走越远。秉持着不唱 EDM 的 R&B 歌手不是好音乐制作人的原则，凭借着他独特魅力的嗓音和永无止境的创作才华，成功的跻身榜首。来听到余佳运的九月底。
4: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这里的火学着安静。

2008年的时候，几乎每一家咖啡厅都在放着王若琳的歌，而这个有着慵懒声线的少女，凭借着《迷宫》这张专辑，几乎包揽了当年所有的音乐类奖项的最佳新人奖，也让所有人对王若琳这个名字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出道就被封为爵士女神，得到一致好评，这却不是真正的王若琳。王若琳曾说，我最痛苦的地方是大家一直要我做出很有深度的样子，但是我灵魂深处却只是一只猫而已。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于音乐特立独行的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作才华，但是后来我们也听到他更多的歌，感受到了他独特的魅力。来听到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

在1998年，19岁的蔡依林参加 MTV 音乐台举办的新生卡位战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1999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正式出道。虽然年轻，但是诠释起这些作品，她的表现却令人惊喜。今天咱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蔡依林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我知道你很难过》。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阿牛的歌曲简单直白，阿牛善于在生活当中找到灵感。某一次呢，他经过一片稻田，看到稻田当中正中央出现了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的桃花把稻田染成了一片粉红色，顿时让他想起了乡愁，于是就有了这首《桃花朵朵开》。

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这是从遥远的1900年吹来的风。我往往在天气渐渐转好的世界当中，喜欢带上家人或者是跟三五好友一起去看看这大好风光，一起带他去吹吹风。来听到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

有一首歌是把失恋唱出了结婚的味道的。挑选了半天，我想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应该很合适吧，来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是改编自泰国歌手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当中的主题曲。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洗脑神曲《失恋阵线联盟》。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浴室的镜子上会满是蒸汽？

0: 小强，待会儿宝宝洗完澡就换你喽。
1: 姑姑，可是今年好冷，我不想洗澡啦。
0: 你玩了一身汗，还说不洗澡，难道你要做臭宝宝啊？
1: 啊，哎，好吧，好吧。
2: 哎，姑姑，你看，有烟从浴室的门缝里面跑出来了耶！嗯，
0: 哦，那不是烟，是雾气啦，也就是水蒸气。
2: 啊，水蒸气。浴室里面怎么会有水蒸气呢？
0: 因为洗澡的时候，热水的热气碰到了浴室里面原来的冷空气，就会形成水蒸气了。就好像冬天，你从口里面呼出暖暖的空气，一碰到外面的冷空气，就变成像烟一样的雾气啦。
2: 对呀，只要哈一口气，就好像在喷烟一样。姑姑啊，
0: 嗯，
2: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山上玩，也遇到大雾，连路都看不太清楚。哎，我就好像孙悟空能够腾云驾雾一样呢。
0: 其实啊，走在大雾或是雾蒙蒙的天气里面，就等于是走在云中，因为雾就是非常接近地面的云。既然云雾是由水汽造成的，所以我们就很难看清楚远方的东西了。
2: 哦，
0: 哎，宝宝洗好啦，走走走，换你了。
2: 哦，哇，浴室里面都是蒸汽耶。哎，姑姑，你看镜子上也都是蒸汽耶，我都没有办法照镜子了。
0: 刚才我们说过，热气碰到了冷气就会变成雾，也就是水蒸气，然后水蒸气碰到了更冷的镜子，就变成了小水滴了。这也好像是在晚上，空气中的水汽附在叶子上啊、栏杆上啊，一些比较冷的物体上面，就形成了露珠，是一样的。
2: 我还可以用手在镜子上面画画呢。哎，我先画一只米老鼠。水汽化完了，镜子也照得比较清楚了。
0: 现在知道蒸汽的好玩了吧？
2: 嗯，我要洗澡了，等我洗好澡，又有一面可以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果你是港剧、港影迷，那对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定不会陌生。在太多要表达恋爱中的男女主角平凡但又细碎动人的场景时，这首歌都会适时的响起，来自林子。

最近被一首叫《我的歌》打动了，舞台上周笔畅、杨钰莹、张柏芝、杨丞琳、蒋璐霞、吉克隽逸、陈小云七位女生吊着威亚以敬中人、画中像的姿态，悬空依次出现在舞台上，以独白的方式唱出内心最真挚的感受，非常的打动人。当然不得不感叹舞美太棒了，姐姐们也唱得太好了，当然这首歌也选得太对了。这首歌的原唱是蔡依林，是由蔡健雅和小韩为她量身打造的，唱的是一位女歌手独处时的自我审视。我们来听听原唱吧，来自蔡依林的

有一部叫做《我的姐姐》的电影，讨论度很高。影片讲述了失去父母的姐姐在面对追求个人独立生活，还是抚养弟弟的问题上展开的亲情故事。我们居然在电影里听到了一首很老的歌《姐姐》。这首歌的原唱是摇滚老炮，当年的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这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据说张楚80年代时流浪到北京，身无分文的他没有钱了，他会随便找间小饭馆，告诉老板自己是唱歌的，并当场拿出吉他先唱一曲，如果老板心情好的话，就能够吃到一顿饱饭。于是张楚的这首歌，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听到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里，一代年轻人的反抗、不甘、无奈、期望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以张楚为代表的那一波文艺青年，甚至因此掀开了中国摇滚乐的序幕。来听到这首《姐姐》。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千变万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变化极多。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故事是这样的，周穆王到西部去巡视，途中遇到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名字叫做偃师。周穆王问他说，听说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工匠，你到底有些什么本领啊？偃师回答说，君王叫我造什么，我就能造出什么，现在我已经造了一个东西，就请您先看看这个东西吧。穆王叫他明天把东西带来看看。第二天，偃师带了一个人来见穆王。穆王见他带来了一个陌生人，问是谁。偃师说，这是我造的能歌善舞的人，他能为君王表演歌舞。穆王惊奇地打量着那个人，看不出是个假人，便叫偃师让他表演。偃师按了一下他的下巴，假人就喝起歌来，这歌的旋律是很悦耳的。偃师又按了一下他的手臂，假人就随着歌声跳起合乎节奏的舞来。总之，假人表演的动作和姿态千变万化，完全能按照偃师的要求来做。表演结束后，穆王叫偃师把假人拆开，看看他体内有些什么东西。拆开一看，里面有肝、胆、心、肺、肾、胃、肠等，但是他们都是用皮、木胶、漆和各种颜料制成的，经络、骨头、皮肤、牙齿、头发等也都是假的，但不是仔细观看是发现不了的。拆完后，偃师又把这些东西重新装了上去，装完后，那个人眨了眨眼睛，又变成可以活动的人了。穆王觉得这玩意儿实在是太新奇了，太有趣了，他叫偃师把假人的心脏取出来，结果他就不能开口说话了。取出他的肝脏，他的双眼就看不见东西了。把肾拿走，他就不能走路了。观看到这里，穆王赞叹道，啊，人工是多么灵巧神秘啊，简直可以跟创造万物的天地相比了。

听到这首歌也是满舒克和 Dizzy 签约摩登天空后的首次合作 Relax， 曲风惬意，不缺轻松，歌词简单真实，也不繁琐，会给人一种夏日里的轻松，歌名不愧为 Relax， 同时也是期待二人的再度合作。If you wanna talk, turn it on right now. Hey, yo.

0: 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拍的你想办法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嗓音略微低沉，也没有娇嗔的甜美，而其极度富有磁性的声音却令人着迷。正如歌名所言，如避难所一般的声音来自 Satch Shelter。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副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好好

继续来听歌。那其实我觉得下面出场的这位歌手的本音呢是少年音啊，为了唱乡村来压低的，不过很有自己的风格。 Kenny Brown 他生于1993年，是一位美国的乡村歌手和创作人。来听到他这首歌 Good As You。

来给大家推荐三首神曲，都是 Moon Boots 大神的 I Want Your Attention、 CYS 以及 Talk Talk。 这三首歌呢都非常的棒，今天我们来挑一首来听一下 I Want Your Attention。 前奏的氛围肯定是没错了，和弦总是出人意料的美，人声总是别出心裁的柔。

0: 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我以为自己是被这首歌的前奏征服，结果中间那灵动十足的声音出来，我才知道我错了。Chris Topher, Take Me Back.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为什么浴室的镜子上会满是蒸汽？

0: 小强，待会儿宝宝洗完澡就换你喽。
1: 姑姑，可是今天好冷，我不想洗澡啦。
0: 你玩了一身汗，还说不洗澡，难道你要做臭宝宝啊？
1: 好吧，好吧。
2: 姑姑，你看，有烟从浴室的门缝里面跑出来了耶。
0: 哦，那不是烟，是雾气啦，也就是水蒸气。
2: 啊，水蒸气。浴室里面怎么会有水蒸气呢？
0: 因为洗澡的时候，热水的热气碰到了浴室里面原来的冷空气，就会形成水蒸气了。就好像冬天，你从口里面呼出暖暖的空气，一碰到外面的冷空气，就变成像烟一样的雾气啦。
2: 对呀，只要哈一口气，就好像在喷烟一样。姑姑啊，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山上玩，也遇到大雾，连路都看不太清楚，哎，我就好像孙悟空能够腾云驾雾一样啊。
0: 其实啊，走在大雾或是雾蒙蒙的天气里面，就等于是走在云中，因为雾就是非常接近地面的云。既然云雾是由水汽造成的，所以我们就很难看清楚远方的东西了。

0: 宝宝洗好了，走走走，换你了。
1: 嗯。哇，浴室里面都是蒸汽耶。哎，蝈蝈，你看镜子上也都是蒸汽耶，我都没有办法照镜子了。
0: 刚才我们说过，热气碰到了冷气就会变成雾，也就是水蒸气，然后水蒸气碰到了更冷的镜子就变成了小水滴了。这也好像是在晚上空气中的水汽附在叶子上啊、栏杆上啊、一些比较冷的物体上面，就形成了露珠是一样的。
1: 我还可以用手在镜子上面画画呢。哎，我先画一只米老鼠。水汽画完了，镜子也照得比较清楚了。
0: 现在知道蒸汽的好玩了吧？
1: 嗯，我要洗澡了，等我洗好澡，又有一面。

立刻音乐。美国当红 R&B 才子 Halle 的当年呢，凭借201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 America 10入围五座格莱美奖。除此之外呢， Halle 一路上陆续获得 MTV 音乐录影带奖、 Billboard 音乐奖、青少年选择奖、全美音乐奖等等殊荣。下面来听到这首歌 My Bad， 出自他19年的专辑 Friends Print、当中的第二支先行曲，好听炸了。 Can't count up the times blow my mind And that's been on my mind a lot

Jeremy Zucker 啊，生于1997年的一位年轻歌手啊，他来自美国新泽西州，一起来认识一下他的歌声 Talk is overrated。

我的微科音乐，我是 DJ 的杨，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Butterflies。 那这个单词蝴蝶其实放在这里呢，可以代表是意乱情迷的意思。一起来听听怎么个意乱情迷法，来自 Zendaya Butterflies。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

0: 浪漫来袭，心意不够，颜值和中音来凑。
1: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时间停止器，但是有一台梦幻的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是陪你听 Karen Moon 为她女神到极致的经验专辑 X。 这首歌林夕写给她，叫做如果你是李白。我是 Baby，

在那么多那么多赞美周杰伦的音乐，在这些赞美诗当中，最美的一句是说，在心中最爱的那一首三行情诗，第一行是作曲周杰伦，第二行作词方文山，第三行又是演唱周杰伦。陪你听他《床边故事》这张专辑当中的歌，一点点。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千变万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变化极多。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故事是这样的，周穆王到西部去巡视，途中遇到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名字叫做偃师。周穆王问他说，听说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工匠，你到底有些什么本领啊？偃师回答说，君王叫我造什么，我就能造出什么。现在我已经造了一个东西，就请您先看看这个东西吧。穆王叫他明天把东西带来看看。第二天，偃师带了一个人来见穆王。穆王见他带来了一个陌生人，问是谁。偃师说，这是我造的能歌善舞的人，他能为君王表演歌舞。穆王惊奇地打量着那个人，看不出是个假人，便叫偃师让他表演。偃师按了一下他的下巴，假人就和起歌来。这歌的旋律是很悦耳的。偃师又按了一下他的手臂，假人就随着歌声跳起合乎节奏的舞来。总之，假人表演的动作和姿态千变万化，完全能按照偃师的要求来做。表演结束后，穆王叫偃师把假人拆开，看看他体内有些什么东西。拆开一看，里面有肝、胆、心、肺、肾、胃、肠等，但是他们都是用皮、木胶、漆和各种颜料制成的，经络、骨头、皮肤、牙齿、头发等也都是假的，但不是仔细观看是发现不了的。拆完后，偃师又把这些东西重新装了上去。装完后，那个人眨了眨眼睛，又变成可以活动的人了。穆王觉得这玩意儿实在是太新奇了，太有趣了，他叫偃师把假人的心脏取出来，结果他就不能开口说话了。取出他的肝脏，他的双眼就看不见东西了。把肾拿走，他就不能走路了。观看到这里，穆王赞叹道，啊，人工是多么灵巧神秘啊，简直可以跟创造万物的天地相比了。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刚才的这一首歌，这两个女生怕你是要忘记她们了，蜜雪薇琪，听到她们的一首 R&B 爱斯基摩，继续是郭富城的 R&B， 来自电影《巴拉巴拉樱之花》当中。第一次知道 Sakura 这个词，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因为这部电影的原因。这首歌《唯一色彩》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宣传之后回来要接着陪你听两首旋律走向都非常流畅的歌，终于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听了吧。杨乃文的《离心力》，还有陶晶莹《不再想念》。

道，我作为一个颜控，面对倪安东的时候当然是跪地求饶，可是同时不得不服的是他像咏叹调一样的唱腔，在这首歌当中最美的拥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奋进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反分销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分拆分店，对付分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1: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2: Greetings, I want to play a game。
3: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在玩农药是吗？多少亲情友情都败给了手机里的这款游戏。先一听韦礼安的这首歌。

之后来陪你听98年郑秀文的这首歌《理想对象》。永远都忘不了他在得完金像奖之后，记者问他，你现在最想做什么呢？他说，我想回家，因为家里有人在等他。

是吴汶芳小女生的撒娇 US 小时，是想和你在一起24小时，只有我和你。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这话陪你听到的是一大波合作，赵永新和沈梦辰的《超想见你》，现在是潘玮柏在打呼，和杨丞琳的合作，来听喽。

0: 印象派也太写实了吧。好逼真的呼声啊，就像来自潘玮柏。他和杨丞琳的打呼之后，来陪你听一个抽象派，把东西方音乐中最精华的部分糅合在了一起。 Karen Moore 为这首 Fusion Jazz 改编溜溜的情歌。
1: 橘黄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小孩在闹着玩，懵懵懂懂的长，学会化妆，小孩在闹着玩，懵懵懂懂的长，学会化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

0: 请，衡阳快带，普惠衡阳。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的歌《不爱我的我不爱》，迷信一点说的话，这首歌的歌名也很狮子座，但是不要被它干扰了，内核完全不是这样。

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预言》当中，是她的第17张国语大碟，当中有2首歌《消亡书》还有《再见萤火虫》，分别有她的粤语版，是为了照顾香港的听众。现在杨宗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陈星汉这个低调的玩咖，看看你都写了些什么吧。谢金燕的姐姐，还有九零蔡依林《恋我癖》当中最棒的两首。

在这一首最美的三行情诗当中要换掉一句，作曲周杰伦，演唱张靓颖，陪你听他为他创作的这首歌，叫做《有没有》。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

千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四级以下、四五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警消油擦干，行行有责。为全面警消油擦干，鼓励大家机改修革，风吹粪便，对付粪便，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用心没分量，给旧钥匙包缝，从软布内衬防刮花，帮同事把散落的会议资料按页码理齐，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绿植转个向阳方向，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不张手写的未了小事清单，再分享被钢炮的桂花乌龙，真诚的惦记比完美的记性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独立书店，有人爱在家给旧相册贴层透明护角，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不治愈短动画，把烦恼跟家里的毛绒小熊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旧照片，写回忆备注，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白噪音里的打字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好看的信封，下次见面他会带张印着小碎花的信封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散文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喉糖，口袋里装的迷你速写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也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纸星星。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一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工商银行普惠创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5月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湖南贯彻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李强、蔡奇、丁薛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心重视，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深入查找事故暴露出的工作作风漂浮、失职失责、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痛定思痛，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切实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密切关注后期病情变化，对出院群众安排医疗团队随访服务，要加强现场管控和善后安抚，稳妥处理现场风险隐患，坚决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面摸清基础设施和周边村民房屋等受损情况，加快推进鉴定和修缮工作，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等力量，关心关爱伤亡人员和家属，加强信息沟通、心理疏导和帮困解难，要从严从实从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压实各市州、县市区隐患排查整治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增强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做到早发现。

0: 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要毫不松懈抓好全省面上安全稳定工作，压实各市州以及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积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5月8号，我县召开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全县各界青年代表座谈会，县委书记孙浩与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话青春担当，共绘发展蓝图。他勉励广大青年争做信仰坚定的追梦者，本领过硬的奋斗者，建功立业的实干者，崇德向善的引领者，在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的火热实践中绽放青春光彩。座谈会上，七位优秀青年代表依次发言。会场内既有敢闯敢干、弄潮市场的青年企业家，也有深耕乡土、振兴乡村的新农人，既有扎根基层、服务大局的青年干部，也有在新兴领域发光发热的青年骨干。大家结合自身成长轨迹与工作实际，谈体会、话担当，展现了新时代衡阳县青年的昂扬风貌。孙浩认真聆听各位代表的发言，对全县广大青年在各条战线上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的起步之年。全县青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县委四区一强工作思路，传承五四薪火，勇担时代重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青春加速度，书写青春新答卷。孙浩深情寄予广大青年，要立志铸魂，做信仰坚定的追梦者，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带头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以实干实际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要力行强能，做本领过硬的奋斗者，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在书本中汲取智慧，在实践中磨砺才干，在创新中勇立潮头，为衡阳县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要立功争先，做建功立业的实干者，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贡献青年智慧，在社会治理中践行青年担当，在民生提质中凝聚青年力量。要立德修身，做崇德向善的引领者，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走稳走正人生每一步。孙浩强调，县委将一如既往关心青年、服务青年、成就青年，团县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擦亮青年之家、青年驿站等服务品牌，让青年才干在衡阳县演绎精彩。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青年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关心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发展，为青年创新创业、安居乐业解决后顾之忧。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黄彪主持会议，县领导肖珍珠、刘国荣参加。
1: 5月6号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领域隐患排查纵深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关于安全生产的最新部署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全县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进行再研判、再部署、再落实，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全力筑牢县域安全坚固防线。
0: 杨峰指出，全县上下要聚焦重点，狠抓落实，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开展安全知识大宣传，以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为鲜活警示教育案例，在各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警示宣传，要扎实开展安全能力大培训，应急、消防、住建等重点行业主管部门要围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组织专题培训与业务辅导，重点加强对专职消防队员、企业安全管理员的专业训练，全面提升隐患识别、现场检查、应急处置等核心能力。杨峰强调，要全面推进安全隐患大查治，坚持属地政府全面排查，生产经营单位彻底自查，行业主管部门专业检查相结合，聘请第三方专家与专业机构参与隐患排查，形成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格局。要纵深推进打非治为大攻坚，聚焦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工作，要严格落实新兴行业大管控，全面摸排校外托管机构、
2: 民宿酒店、网红秋千、密室逃脱等新业态。

0: 新场景安全风险，要加快推动本质安全大提升，大力推进科技兴安、智慧监管，构建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安全保障体系，以科技手段赋能安全管理。杨峰要求要精心组织紧急避险大演练，聚焦汛期安全与地质灾害防控，以村组、屋场为单元，扎实开展防汛抢险、地质灾害紧急转移、群众疏散避险等实战化演练，要夯实人民防线，筑牢全民安全思想根基，充分发动基层辅警、平安志愿者、农村两站两员等群防群治力量，构建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安全防控网络。要从严抓好安全责任大落实，层层压实责任，把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每一项工作有人抓，每一个环节有人管，每一项要求落地见效。县领导肖珍珠、刘立根、罗浩、红桥、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5月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深入西渡镇樟木乡，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应急知识大宣传、从业人员大培训、专业队伍大练兵、转移避险大演练、风险隐患大排查、重点整治大攻坚、打非治围大围剿、科技护安大提升、人民防线大巩固、安全责任大落实，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小付出没意义，给常用的就笔记本包、层棉麻、书籍、防磨损，帮邻居把快递轻放在避雨的门廊处，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宣传册摆成整齐的小堆，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儿，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不分手工晒的水果干，在一起泡杯清甜的陈皮茶，真诚的惦记比完美的激情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人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印着你今天超棒呀，听语音时捕捉到朋友的想和你分享件趣事，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坚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购物袋的人先下玻璃门，给自习室的同学留个靠近插座的座位，提醒路人耳机线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冲咖啡时多打了奶泡也别苛责，撒点可可粉，画个小小的爱心，反而多了份浪漫的仪式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千变万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变化极多。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故事是这样的，周穆王到西部去巡视，途中遇到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名字叫做偃师。周穆王问他说，听说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工匠，你到底有些什么本领啊？偃师回答说，君王叫我造什么，我就能造出什么，现在我已经造了一个东西，就请您先看看这个东西吧。穆王叫他明天把东西带来看看。第二天，偃师带了一个人来见穆王。穆王见他带来了一个陌生人，问是谁。偃师说，这是我造的能歌善舞的人，他能为君王表演歌舞。穆王惊奇地打量着那个人，看不出是个假人，便叫偃师让他表演。偃师按了一下他的下巴，假人就喝起歌来，这歌的旋律是很悦耳的。偃师又按了一下他的手臂，假人就随着歌声跳起合乎节奏的舞来。总之，假人表演的动作和姿态千变万化，完全能按照偃师的要求来做。表演结束后，穆王叫偃师把假人拆开，看看他体内有些什么东西。拆开一看，里面有肝、胆、心、肺、肾、胃、肠等，但是他们都是用皮、木胶、漆和各种颜料制成的，经络、骨头、皮肤、牙齿、头发等也都是假的，但不是仔细观看是发现不了的。拆完后，偃师又把这些东西重新装了上去，装完后那个人眨了眨眼睛，又变成可以活动的人了。穆王觉得这玩意儿实在是太新奇了，太有趣了，他叫偃师把假人的心脏取出来，结果他就不能开口说话了。取出他的肝脏，他的双眼就看不见东西了。把肾拿走，他就不能走路了。观看到这里，穆王赞叹道，啊，人工是多么灵巧神秘啊，简直可以跟创造万物的天地相比了。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漫画，把烦恼跟窗台的多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拼图，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磨豆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手绘书签，下次见面他会带张画着小森林的书签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珊瑚绒毯子，把情绪写在带锁的日记本里。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个小挂饰，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木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好的，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文兰他擅长 R&B 的曲风，有着非常独特的唱腔和浓厚的演唱功力，而且呢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而他的快歌是他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再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使他动情皆宜。来听到文兰热浪。

作为爱情电影《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缺口这首歌呈现出很不同的两个人相遇而且深深被吸引的爱情故事，由庾澄庆演唱，这也是哈林未曾唱过的青诗般的清新风格，来听听看

郁可唯，他把自己比喻成温水。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希望我会像温水一样对待你，也希望你能够爱上温水一样爱上我。不是一刹那，爱上也许就是一世。接下来来听到郁可唯的这首新歌《温水》。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卫，精工制造。
1: 他的传奇《一百种生活》被陈医生夸奖是他心中的最佳传奇，并且邀请他替自己写歌。他的音乐充满直觉与动物性的单纯，随手可得的生活元素全部是他的创作源泉。充满活力的卢广仲为你带来早安晨之美。
2: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来自天后孙燕姿遇见，这也是同名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歌。珍惜你遇到的人，因为缘分所以遇见。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气，忧郁的日子里需要正经，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结束今天的听歌午夜光，我是丁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丁位精工制造。
1: 他的专辑《一百种生活》被陈医生夸奖是他心中的最佳专辑，并且邀请他替自己写歌。他的音乐充满直觉与动物性的单纯，炙手可得的生活元素全部是他的创作源泉。充满活力的卢广仲为你带来《早安晨之美》。
2: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来自天后孙燕姿遇见，这也是同名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歌。珍惜你遇到的人，因为缘分所以遇见。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气，忧郁的日子里需要正经，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结束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浴室的镜子上会满是蒸汽？

0: 小强，待会儿宝宝洗完澡就换你喽。
1: 姑姑，可是今天好冷，我不想洗澡啦。
0: 你玩了一身汗，还说不洗澡，难道你要做臭宝宝啊？
1: 好吧，好吧。
2: 姑姑，你看，有烟从浴室的门缝里面跑出来了耶。
0: 哦，那不是烟，是雾气啦，也就是水蒸气。
2: 啊，水蒸气？浴室里面怎么会有水蒸气呢？
0: 因为洗澡的时候，热水的热气碰到了浴室里面原来的冷空气，就会形成水蒸气了。就好像冬天，你从口里面呼出暖暖的空气，一碰到外面的冷空气，就变成像烟一样的雾气啦。
2: 对呀，只要哈一口气，就好像在喷烟一样。哎，姑姑啊，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山上玩，也遇到大雾，连路都看不太清楚。哎，我就好像孙悟空能够腾云驾雾一样啊。
0: 其实啊，走在大雾或是雾蒙蒙的天气里面，就等于是走在云中，因为雾就是非常接近地面的云。既然云雾是由水汽造成的，所以我们就很难看清楚远方的东西了。
2: 哦，
0: 哎，宝宝洗好了，走走走，换你了。
2: 哦，哇，浴室里面都是蒸汽耶。哎，姑姑，你看镜子上也都是蒸汽耶，我都没有办法照镜子了。
0: 刚才我们说过，热气碰到了冷气就会变成雾，也就是水蒸气，然后水蒸气碰到了更冷的镜子，就变成了小水滴了。这也好像是在晚上，空气中的水汽附在叶子上啊、栏杆上啊，一些比较冷的物体上面，就形成了露珠，是一样的。
2: 我还可以用手在镜子上面画画呢。哎，我先画一只米老鼠。水汽画完了，镜子也照得比较清楚了。
0: 现在知道蒸汽的好玩了吧？
2: 我要洗澡了，等我洗好澡，又有一面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我不希望你爱我一万年，我只希望你爱我每一天，我只希望在爱我的每一天，不管风声雨雪，不论天涯海角，都有你相伴。

爱情很多的时候都一见钟情，一见倾心，经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的时候你自己都说不清是否是因为彼此太像了，所以你竟容不下那一丝不快和不完美。蓝心湄，一见钟情。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聊天，稍后见。
1: 笑你我枉花苦心地，爱愿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唯担心你苦恼着，责你我太贪功恋世。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这次一开始是星光大道出道的李千娜，她带来的还要傻多久。但是好像戏剧比较厉害，有拿过奖项，好像孩子也生了，现在的艺人都超出想象。

接下来是陈学冬的《不再见》。四娘子的电影上映之前，韩少扔出了朴树，朴树一句歌词，他现在更好还是更烂，结果周公子直接公布婚讯，淹没了他10年。大家是不是真的不再见了？

继续是陈慧婷的她的二十一克灵魂的重量。这是我完全不熟悉的一位创作女歌手，能够有机缘偶遇，多半是因为专辑标题的关系。二十一克第一眼便猜到了与灵魂有关，看到专辑的文案，果然后来发现她是某乐队的主唱，乐团是我听歌领域之外的，所以也很新鲜。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中制造。
1: 有些制作人风格太强烈了，很容易把歌手做成他自己的身份。比如说李宗盛帮杨宗纬制作的《怀珠》，杨宗纬仿佛被老李借尸还魂了一般，尽管声线不一样，年纪不一样，阅历不一样，但最终呈现出来的仿佛杨宗纬只是一个影子，透出的却是李宗盛。来听到《怀珠》。
2: 已经伤心两方，时过江，黑夜年岁爱加班两月光，我就服下强制

一直以来都觉得郁可唯的定位不是那么的明确，文艺的、人文的，大概是制作团队一直想要呈现的东西。但是前几张专

想起出来的距离，最终想要的样子还是有距离的。温水这个概念，这张专辑的文案做了诸多的解释。其实对于一个歌手而言，30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坎儿。女歌手同样也是如此。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暖心》。

有些歌手看起来未必是个性鲜明的，但是却有着一股子不知道出处的韧性，注定换再多的东家与再多的音乐人合作都没有办法磨灭他骨子里的东西。比如说品冠，这个在《我是歌手》第二季当中表现温吞细腻感人的歌手，从滚石到相信音乐再到种子音乐，游走在不同的制作团队手中，有的时候被塑造成说故事的人，有的时候则是说自己的故事，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质感仍然是暖暖的熨贴心窝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品冠，默默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作为全球最为热门的体育赛事之一，这一届的巴西世界杯在各种争议和怀疑声当中开赛了。从第一场的乌龙自摆开局来看，不知道这一届的巴西世界杯是否真的走出了里约大冒险的各种奇幻来。与以往重大体育赛事一样，赛事主题曲一直都是各类歌手竞争的一个目标，好像获得这个机会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肯定，另外呢，能够通过广泛的免费的传播机会获得更多市场的宣传和认同。但这一次看到的阵容和名单，我认识的歌手也只有一些通过选秀的方式出道的歌手都比较年轻一些，不知道已经迈入盛年的 Ricky Martin 是否知道自己的声音在华语区跟这一票人混在一起。

前一段时间，徐佳莹新专辑前期 EP 宣传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感叹她和从前不一样了。前期主推的几支作品，无论是声线的处理，还是音乐所呈现出来的质感，还是 EP 封套的设计，都与前几张专辑给予的感觉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当然，这些都是向上、向好的趋势和变化。当年他带着诸多的争议从星光大道的选秀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并没有给我有一种他会走很远的感觉，我只是觉得上天非常眷顾他，给了他足够的运气，未曾想他却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来听到徐佳莹《只要一分钟》。

0: 做主。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丁伟正在和你一起听歌。
1: 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可谓是历届遗珠分身之夜，多年媳妇儿熬成了婆，专业陪跑三次的林俊杰终于在第四次入围的时候得到了金曲歌王的封号，首度封了金曲歌后，戴佩妮也是一样的。陪跑多年，今年凭着纯属意外终于拿

拿下了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大奖，她还顺带拿下了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哈林在现场演唱的这首歌《这就是音乐》，唱到的就是谁又是遗珠的歌词，未必是在暗示着奖项的归属。来听到哈林《这就是音乐》。

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一张一张EP的铺垫，终于等出来了整张专辑的样子，细水长流的作为整个下午工作的背景音乐，浅浅的听着陪伴着。纵使林凡这些许多年在流行音乐圈有所建树，在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之中，我与他之间的缘分仅限于此。听歌从来就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旋律当中涌动的是创作者曾经的个人体验，演唱者隔了一层，加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体验在其中，而听到最后一步，其实也参与创作之中，以自己的人生阅历还原这个歌曲的样貌。这张专辑所表述的情感是成熟的，经过岁月洗礼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林凡这张新专当中的歌曲《很远的近》。

你，我忽然失去了爱你的勇气。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潇。

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慢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3: 给生活添点像小晚风似的轻柔，很舒服，让心情裹着喜欢的凉意，让时光带着轻轻软软的感觉，这份装点就是对自己的疼惜。

让自己的小鼓励像挂在心里的小暖膏似的很有力量，遇到难题时多喊一喊，感到迷茫时多暖一暖，这份支持能照亮每段路。

把对自己的爱揉进像小软糖霜似的甜嫩细节里，很真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满足好自己的小需求，这份纯粹就是爱自己最动人的样子。

0: 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掀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情绪裹进一项小糯米团似的软黏里，很治愈。委屈时轻轻揉一揉，开心时浅浅笑一笑，这份软糯就是爱自己最甜的模样。

让日常的小快乐腌成像小蜜饯似的甜意，很美好。咸食慢慢嚼一嚼，每丝甜都渗进心底，这份沉淀就是对自己暖暖的宠爱。

跟着自己的小步调，像小蒲公英绒似的悠悠飘，很舒服，不赶别人的急路，不给热闹的潮，边晃边使小欢喜，这份悠然就是爱自己最松的状态。

0: 以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当地时间5月9号，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吉布提出席盖莱总统就职典礼。同日，盖莱在人民宫会见洛桑江村。
5: 洛桑江村向盖莱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盖莱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中方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吉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盖莱请洛桑江村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其就职典礼，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保持在国际事务上的紧密协作，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4: 5月10号，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2026年第15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具体问题整改工作部署安排，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等有关情况汇报，并审议相关文件。
5: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结合我县实际，将会议精神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要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风险排查、隐患整治、应急准备等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具体问题整改工作部署安排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关于学习教育省级层面推动解决的8个方面、市级层面推动解决的6个方面具体问题整改以及小切口具体问题整改，是省市安排的重点任务，也是贴近民生的民心工程，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紧盯问题整改，以务实执行力回应群众期盼，要闭环管理，相关部门要聚焦群众关切的小切口问题，主动认领任务，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实现，要压实责任，强化督导考核，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各项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听取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关心下一代工作是一项立足当前、关乎长远的重要。

0: 要工作，要提高站位，用心用情抓实青少年思想道德培育、关爱保护等工作，护航青少年茁壮成长、全面发展。要打造品牌，深耕五老队伍建设，聚力五老宣讲、红色传承、法治护航、关爱帮扶、家风育人等特色品牌打造，围绕阵地体制、队伍建强、活动见效等方面优化举措，总结经验，健全机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品牌。要广泛聚力，充分发挥五老专业优势以及本地阵地作用，着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联动、关工委主动作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1号，我县举办聚练轻工降噪未来劳动和技能竞赛，本次赛事将赛场设在车间一线，把考题出在生产现场，以赛促训，以赛提能，以赛聚才，以赛兴业，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热情，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技能人才力量。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杨青青，县委书记孙浩，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
0: 启动仪式上，孙浩宣布2026年衡阳县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杨峰指出，当前我县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产业迭代升级需要精湛技能，城市能级提升需要专业人才，民生事业发展需要优质工匠。希望各位选手以期会友，在切磋较量中淬炼坚兵利刃，严守竞技规则，恪守职业操守，拿出最佳状态，亮出最高水平，真正做到在竞技中找差距，在交流中长本领。希望相关部门以实为先，在服务发展中彰显担当作为，紧扣我县特色产业与重点行业需求，推动技能提升与产业升级精准对接，同频共振，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技能根基，提供人才支撑。希望县总工会以精致远，在砥砺奋进中涵养工匠精神，持续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职工把个人理想融入发展大局，让更多技能标兵、行业能手、征阳英才竞相涌现、脱颖而出，让新质生产力在衡阳县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启动仪式后，杨青青、孙浩、杨峰、方云庚、黄彪、刘国荣、蒋小阳、谭丹主、周忠良等领导分别为船山工匠学院培训基地、湘南船山高级技工学校职业技能培训基地、衡阳西渡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西渡高新区职工文体中心、湖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揭牌。此次竞赛共设7个工种，含数控洗、数控车、陶瓷装饰、电工、真车、汽车技术、程表装配，共有140余名技能能手参赛，全面展现新时代工匠风采。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聚焦特色产业与重点行业，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让产业工人队伍技能技术水平持续提升，累计举办各类赛事100余场，选入培育船山工匠60余名，建成产教融合基地、船山工匠学院等创新与培训载体，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5: 把自己的小喜好收进像小樱花融合式的针饰里，很可爱，喜欢就多摸一摸，在意就多揣一揣，这份守护就是爱自己的小骄傲。
6: 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自己的小日子尽在像热杏仁奶似的温软里，很治愈。跟自己说句软萌萌的话，给心情加勺甜丝丝的糖，这份呵护能抚平所有小不安。

肯定自己的每一种状态都像小太阳花似的鲜活，无论是蹦跳的轻快还是安静的柔缓，每一面都值得被偏爱，这份认可就是爱自己的底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三代人吃金。

0: 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5: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节目的开场歌那英，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这首歌的原唱是汪峰，由前黑豹乐队主唱栾树亲自操刀为此曲重新编曲，那英演唱，经由那英的演唱也是展现了柔中带刚的韵味儿。